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在三中经祈祷活动结束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向信众宣布，我决定在未来几天为肺结节动手术。教宗梁十四世将于10月13日上午稍晚入住杰梅利医院。教宗将动手术，世界各地信友献上祈祷。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我们所宣报的喜乐是天主救世的恩典。教宗梁十四世于10月11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结束之际宣布，他必须动手术切除一个肺结节。面对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人潮，教宗解释道，最近在几项检查中，医生在我的肺部找到一个结节，它被分辨出处于非常初步阶段，且定位很明确。教宗继续说，医生认为适合动手术，因此依照他们的建议，我决定动手术切除它。手术预定将于未来几天在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进行。教宗向所有信众致以感谢，包括在广场上和从世界各地连线的信友们，谢谢他们在精神上的同在。他说，我将自己托付于你们的祈祷，主日愉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阐明，手术预计在下周的头几天进行，以及手术后住院的时间预计是一周左右。世人的目光于10月11日中午聚焦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后，10月13日要转向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因为预计13日上午稍晚，教宗梁十四世将为肺结节切除手术入住该医院。诚如教宗亲口所言，这个肺结节是在近期的检查中发现的。圣座新闻室主任回应多位记者就教宗健康提出的问题，解释说，这是例行检查，预计手术后住院的时间为一个星期左右。自从教宗于10月11日宣布动手术的消息，全球五大洲的地方教会和政治当局便纷纷向教宗送上祝福。教宗12日上午的所有会晤都依照原计划进行，然而教宗下午不会前往保禄六世大厅出席关于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颁布10周年的会议。这会议的方法论负责人、教会会议秘书处顾问科斯塔神父在圣座新闻室的记者会上表示，整体来说，教宗动手术和后续住院仪式意味着在构思我们会议的进展方式上也有所调整，这些调整也涉及会议全体与会者预计将于10月14日周三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的弥撒圣祭。显然主祭不会是教宗，但教宗亲自决定将这台弥撒托付给最近当选为枢机团团长的塔格莱枢机。科斯塔神父指出，在弥撒中除了为家庭祈祷以外，我们也要特别为圣父教宗的健康祈祷。 另一个新意关乎峰会结束时应当编撰的综合报告。科斯塔神父表明，教宗渴望聆听并发言，然后他也要求报告不要公布，这不同于预设的情况，因为他想要聆听并发言。因此，教宗对于文件的接收有所保留，而且他一旦出院，也将跟进材料，并可能发言。科斯塔神父观察到，我认为他愿意聆听，不让会议就这么过了，而是有机会发表一些有助于整个教会使命的话，这愿望实在美好。教宗梁十四世10月11日主日宣布，他决定依照医生要求动手术，切除一个早期发现的肺部结节。消息一出，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表示为教宗的健康祈祷。美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科科里总主教在该国主教团与 X 平台的账号上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众位主教与信友和所有善心人士同心合意为教宗的良好健康祈祷。愿教宗的外科医生的手受到耶稣基督这位神圣医生的引领。科克利总主教吁请众人当天找出时间为教宗和他的医疗团队献上祈祷。美国德州沃斯堡主教奥尔森邀请信友在主日弥撒敬礼天主时为圣父教宗和他的医疗团队祈祷。马耳他总主教、圣座教义部助理秘书长西克卢纳总主教分享了马耳他教会的关怀。他在 X 平台上写道，马耳他教会齐心为圣父教宗祈祷，祝他即将进行的手术顺利。在乌拉圭，蒙德维蒂亚的总主教斯图拉舒基吁请众人为教宗祈求在11月来访前迅速康复。让我们为他祈求早日痊愈，秉持更新的热忱，继续为他前来我们国家的访问做准备。乌拉圭主教团说，教宗已定的旅行没有变动，准备工作继续在希望中进行，以迎接教宗前来乌拉圭，一起体会莫大的喜乐。秘鲁主教们发表声明，赞扬教宗刚毅和谦逊地分享他即将进行的手术。秘鲁主教们邀请全体天主教徒和善心人士团结一心地为圣父教宗梁十四世的健康祈祷，向天主、生命之主、一切健康的泉源献上我们的恳求。愿天主使教宗的力量倍增，将他履行使命所需的健康赐予他。在阿根廷，主教团鼓励信友在精神上与教宗同在，以爱德、关怀和祈祷陪伴他，尤其将教宗托付于童真玛利亚的慈母照料。我们祈求上主在这个时刻赐给他力量与平安，愿手术顺利，愿教宗早日完全康复。阿根廷主教们在声明中如此祈求道。在意大利，该国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保证全国为教宗祈祷。书记表示，我们感谢教宗怀着朴实与信任，让我们在这考验中一起分担。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圣父教宗，你并不孤单。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寄给教宗一份讯息，表达诚挚的关切。总统写道，除了天主教徒的祈祷以外，教宗也能寄望于在意大利和全世界信徒与非信徒的无数人们的深切挂念。善因其本质倾向于扩散开来，并点燃非人为的火焰，任何误解或拒绝也不能将它熄灭。教宗梁十四世十月十一日主日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邀请众人守护这团火焰，不可不参加上主的盛宴，同时还劝勉在场的信友成为生命的使者。当天的福音讲述耶稣说的一个比喻，国王为自己的儿子摆设婚宴。教宗由此展开省思，指出婚礼代表了人生中一个特殊的时刻，人很自然地会与他人分享，并设宴款待，邀请许多人参与其中。正如阿奎那的圣多马斯在《神学大全》里阐述的概念，善因其本质倾向于扩散开来。教宗解释道，这个在生命特殊背景下的福音比喻也向我们诉说着这个事实，当美好的事情发生时，就会点燃光明，引领他人参与到自己的幸福中。然而，面对如此慷慨的邀请，受邀者因忙于各自的事务，纷纷拒绝了这份邀请，甚至还杀害了那些传报喜讯的使者。教宗表示，我们所表达的善，并不是总能得到理解、认同和赏识，相反的，有时反而遭到误解和拒绝，但这不应使我们气馁。事实上，国王并没有取消婚宴，而是广邀其他的人，好使婚礼的喜乐能为众人所分享，并成为给众人的恩典。教宗向信友提出一个问题，这个故事的主角们代表谁？根据圣热罗尼莫的诠释，国王代表天父，新郎代表耶稣，以及新娘代表教会。教宗指出，然后在主角们当中，也有我们这些蒙上主拣选的人，为的是与他分享我们的生命，与他一同成为生命的使者。婚宴是我们的，宴会厅就是我们的圣堂，我们的住所，以及我们所处的位置。在那里，国王之子耶稣基督每天向我们表露他的爱，并等待我们的我愿意。教宗还补充道，在这些地方，每个人都能与上主相遇，如同新娘，身穿洗礼时的白衣，而且那使我们亲近天主，并使我们彼此亲近的善功，有如珠宝那样，成为我们的装饰品。教宗表示，因此我们所宣报的喜乐不是人造的，而是深刻的、具体的、真实的，如同我们所遇到的人的面容一样美好，如同我们日复一日的工作、笑容、泪水、握手和言行一样真实。为世界的得救，这是天主的恩典。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伤痛、悲伤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人生旅途上的常态，然后探讨信仰对人生旅途的教导，最后是转化人生常态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是一句常见的汉语谚语，意思是好运气不会连续接着到来，坏事情却常常接二连三的发生。这句话反映了人们对生活无常、挫折往往连锁反应的概念。此概念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刘向的《说愿权谋》，此所谓福不重至，祸必重来者也。祸是相反人心所渴望常享有的幸福、称心如意的境界，祸是使人失去人心所渴望的、所拥有的、所珍视的、所心爱的人、事物与情况。因此，祸的后果使人感到伤痛、悲伤。而在一切祸中，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因为远行、分开或亲友过世，而面临的痛苦的生死离别，是每个人在人生中都会遇到的难关。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研讨范畴去了解对灾祸或损失后引发的反应和如何处理伤痛、悲伤情绪得到治疗。然而，我们的信仰更是帮助我们面对、处理、超越伤痛、悲伤，并使之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悲伤是指因经历失去、世界的破碎或罪的痛苦而产生的深切的情感痛苦、忧伤或难以抑制的悲伤。悲伤并非软弱的标志，而是人类拥有的自然而充满爱的反应。悲伤是人生活在世界上的一部分，并非软弱的表现。人人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失去，且需要为某些失去而悲伤。悲伤是暂时的，不要逃避悲伤，而以哀悼、缅怀和最终的盼望来面对。悲伤并非使人感到绝望，终有一天，暂时现世的痛苦现实将会在永生中被抹去。圣经也记载了天主、耶稣、众生、人类经历因损失、失去引发的悲伤、伤痛。圣经记载天主经历并且表达悲伤，因为天主看到人类的罪恶。上主天主见在地上造了的人，人心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心中很是悲伤。圣经形容耶稣是饱经忧患、常经痛苦的人，他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他真是个苦人。面对朋友拉撒路的去世，耶稣哭了，真情流露。他感到悲伤不是罪过，而是爱的深刻表达。圣经中悲伤有很多种表现，耶稣在预言自己将惨遭杀害时，门徒们流露的悲伤。那个寻找永生的富有的少年，听到耶稣要他变卖所有家产后，因产业太多而忧闷离去了。然而，悲伤、伤痛可以分为健康的悲伤，或是 不健康的悲伤。不健康的悲伤是指长时间无法排解复杂性的、压抑的、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的、可能导致身心健康出问题的哀伤情绪。因此，需要有意识地处理疗愈过程。健康的悲伤是悲伤者被他所失去的，且能经过处理悲伤情绪治疗过程后，能重获新的希望、思维、勇气、动力，帮助他继续生活或展开另一页新生活。
1: 圣经字典将悲伤定义为因失去而产生的精神痛苦。圣经教导，在处理悲伤、伤痛情绪或因失去而产生的精神痛苦过程中，要怀有希望。希望是源自于复活的耶稣。耶稣改变了我们悲伤的意义和命运。耶稣道成肉身受苦，成为饱经忧患、常经痛苦的人。他受了伤，被人遗弃，他真是苦人。然而，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我们的悲伤就有了新的意义，并拥有了引领我们走向希望的力量。要了解悲伤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于是了解悲伤的原因，就能越早从悲伤走向希望，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思维和心态。练习保禄宗徒对信徒的提醒，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全心交托回应主旨。耶稣教导真福八端，给予人们莫大的安慰和力量。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因此，怀着信德交付，协同耶稣面对悲伤和伤痛，如同圣咏集中，人们在悲痛中向天主呼求：“上主，你把我全然遗忘，要到何时？上主，你掩面不顾我，要到何时？”这种毫无保留的祷告方式，必被天主接纳垂听。两年多前，小组祈祷会的成员都已得悉旭伟开始患上了前列腺癌症。这突然发生的癌症使旭伟感到很震惊，但他在人前仍表现得很乐观。旭伟虽然寻求医治，但他也不愿在小组内多谈他的情况。成员只是知道他每天服用昂贵的药物，他的情况好像有所改善，他也认为他可以战胜病魔，生活如常。然而近日癌症的情况变得严重，按检查结果，医生提议要进行化疗。徐伟对化疗很抗拒和害怕，他整个人好像陷入了一个黑暗无底的痛苦深渊中。在人力已不能有什么帮助的情况下，唯有完全的交付给耶稣。那天在祈祷会分享时，旭伟分享说，在癌症开始时，他很愤怒、抗拒、质疑、害怕。然而在悲伤、痛苦、挣扎中，他体会到天主对他不离不弃，与他同行。近年来癌症案例增加了很多，相信我们都常听到发生在旭伟身上的情况，但是这具体情况提醒我们，悲伤和伤痛 是人类生活在这个堕落世界的一部分，它并非软弱的表现。人人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失落，都需要为这些失去而哀悼。在悲伤中，将会遇见曾为我们受苦，以了解我们的痛苦的耶稣。耶稣的复活给予我们希望。悲伤并非人类最终的归宿，而是增加信德，使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和推动力。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伤痛、悲伤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人生旅途上的常态，然后探讨了信仰对人生旅途的教导，最后是转化人生常态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怠惰、慵懒第一部分。

0: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在三中经祈祷活动结束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向信众宣布，我决定在未来几天为肺结节动手术。教宗梁十四世将于10月13日上午稍晚入住杰梅利医院。教宗将动手术，世界各地信友献上祈祷。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我们所宣报的喜乐是天主救世的恩典。教宗梁十四世于10月11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结束之际宣布，他必须动手术切除一个肺结节。面对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人潮，教宗解释道，最近在几项检查中，医生在我的肺部找到一个结节，它被分辨出处于非常初步阶段，且定位很明确。教宗继续说，医生认为适合动手术，因此依照他们的建议，我决定动手术切除它。手术预定将于未来几天在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进行。教宗向所有信众致以感谢，包括在广场上和从世界各地连线的信友们，谢谢他们在精神上的同在。他说，我将自己托付于你们的祈祷，主日愉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阐明，手术预计在下周的头几天进行，以及手术后住院的时间预计是一周左右。世人的目光于10月11日中午聚焦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后，10月13日要转向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因为预计13日上午稍晚，教宗梁十四世将为肺结节切除手术入住该医院。诚如教宗亲口所言，这个肺结节是在近期的检查中发现的。圣座新闻室主任回应多位记者就教宗健康提出的问题，解释说，这是例行检查，预计手术后住院的时间为1个星期左右。自从教宗于10月11日宣布动手术的消息，全球五大洲的地方教会和政治当局便纷纷向教宗送上祝福。教宗12日上午的所有会晤都依照原计划进行，然而教宗下午不会前往保禄六世大厅出席关于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颁布10周年的会议。这会议的方法论负责人、教会会议秘书处顾问科斯塔神父在圣座新闻室的记者会上表示，整体来说，教宗动手术和后续住院仪式意味着在构思我们会议的进展方式上也有所调整。这些调整也涉及会议全体与会者预计将于10月14日周三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的弥撒圣祭。显然主祭不会是教宗，但教宗亲自决定将这台弥撒托付给最近当选为枢机团团长的塔格莱枢机。科斯塔神父指出，在弥撒中除了为家庭祈祷以外，我们也要特别为圣父教宗的健康祈祷。 另一个心意关乎峰会结束时应当编撰的综合报告。科斯塔神父表明，教宗渴望聆听并发言，然后他也要求报告不要公布，这不同于预设的情况，因为他想要聆听并发言。因此，教宗对于文件的接收有所保留，而且他一旦出院，也将跟进材料，并可能发言。科斯塔神父观察到，我认为他愿意聆听，不让会议就这么过了，而是有机会发表一些有助于整个教会使命的话，这愿望实在美好。教宗梁十四世10月11日主日宣布，他决定依照医生要求动手术，切除一个早期发现的肺部结节。消息一出，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表示为教宗的健康祈祷。美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科科里总主教在该国主教团与 X 平台的账号上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众位主教与信友和所有善心人士同心合意为教宗的良好健康祈祷。愿教宗的外科医生的手受到耶稣基督这位神圣医生的引领。科克利总主教欲请众人当天找出时间为教宗和他的医疗团队献上祈祷。美国德州沃斯堡主教奥尔森邀请信友在主日弥撒敬礼天主时为圣父教宗和他的医疗团队祈祷。马耳他总主教、圣座教义部助理秘书长西克卢纳总主教分享了马耳他教会的关怀。他在 X 平台上写道，马耳他教会齐心为圣父教宗祈祷，祝他即将进行的手术顺利。在乌拉圭，蒙德维蒂亚的总主教斯图拉书记欲请众人为教宗祈求在11月来访前迅速康复，让我们为他祈求早日痊愈，秉持更新的热忱继续为他前来我们国家的访问做准备。乌拉圭主教团说，教宗已定的旅行没有变动，准备工作继续在希望中进行，以迎接教宗前来乌拉圭，一起体会莫大的喜乐。秘鲁主教们发表声明，赞扬教宗刚毅和谦逊地分享他即将进行的手术。秘鲁主教们邀请全体天主教徒和善心人士团结一心地为圣父教宗梁十四世的健康祈祷，向天主、生命之主、一切健康的泉源献上我们的恳求。愿天主使教宗的力量倍增，将他履行使命所需的健康赐予他。在阿根廷，主教团鼓励信友在精神上与教宗同在，以爱德、关怀和祈祷陪伴他，尤其将教宗托付于童真玛利亚的慈母照料。我们祈求上主在这个时刻赐给他力量与平安，愿手术顺利，愿教宗早日完全康复。阿根廷主教们在声明中如此祈求道。在意大利，该国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保证全国为教宗祈祷。书记表示，我们感谢教宗怀着朴实与信任，让我们在这考验中一起分担。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圣父教宗，你并不孤单。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寄给教宗一份讯息，表达诚挚的关切。总统写道，除了天主教徒的祈祷以外，教宗也能寄望于在意大利和全世界信徒与非信徒的无数人们的深切挂念。善因其本质倾向于扩散开来，并点燃非人为的火焰，任何误解或拒绝也不能将它熄灭。教宗梁十四世10月11日主日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邀请众人守护这团火焰，不可不参加上主的盛宴，同时还劝勉在场的信友成为生命的使者。当天的福音讲述耶稣说的一个比喻，国王为自己的儿子摆设婚宴。教宗由此展开省思，指出婚礼代表了人生中一个特殊的时刻，人很自然地会与他人分享，并设宴款待，邀请许多人参与其中。正如阿奎那的圣多马斯在《神学大全》里阐述的概念，善因其本质倾向于扩散开来。教宗解释道，这个在生命特殊背景下的福音比喻也向我们诉说着这个事实，当美好的事情发生时，就会点燃光明，引领他人参与到自己的幸福中。然而，面对如此慷慨的邀请，受邀者因忙于各自的事务，纷纷拒绝了这份邀请，甚至还杀害了那些传报喜讯的使者。教宗表示，我们所表达的善，并不是总能得到理解、认同和赏识，相反的，有时反而遭到误解和拒绝，但这不应使我们气馁。事实上，国王并没有取消婚宴，而是广邀其他的人，好使婚礼的喜乐能为众人所分享，并成为给众人的恩典。教宗向信友提出一个问题，这个故事的主角们代表谁？根据圣热罗尼莫的诠释，国王代表天父，新郎代表耶稣，以及新娘代表教会。教宗指出，然后在主角们当中，也有我们这些蒙上主拣选的人，为的是与他分享我们的生命，与他一同成为生命的使者。婚宴是我们的，宴会厅就是我们的圣堂，我们的住所，以及我们所处的位置。在那里，国王之子耶稣基督每天向我们表露他的爱，并等待我们的我愿意。教宗还补充道，在这些地方，每个人都能与上主相遇，如同新娘，身穿洗礼时的白衣，而且那使我们亲近天主，并使我们彼此亲近的善功，有如珠宝那样，成为我们的装饰品。教宗表示，因此我们所宣报的喜乐不是人造的，而是深刻的、具体的、真实的，如同我们所遇到的人的面容一样美好，如同我们日复一日的工作、笑容、泪水、握手和言行一样真实。为世界的得救，这是天主的恩典。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伤痛、悲伤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人生旅途上的常态，然后探讨信仰对人生旅途的教导，最后是转化人生常态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是一句常见的汉语谚语，意思是好运气不会连续接着到来，坏事情却常常接二连三的发生。这句话反映了人们对生活无常、挫折往往连锁反应的概念。此概念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刘向的说愿权谋，此所谓福不重至，祸必重来者也。祸是相反人心所渴望常享有的幸福、称心如意的境界，祸是使人失去人心所渴望的、所拥有的、所珍视的、所心爱的人、事物与情况。因此，祸的后果使人感到伤痛、悲伤。而在一切祸中，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因为远行、分开或亲友过世，而面临的痛苦的生死离别，是每个人在人生中都会遇到的难关。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研讨范畴去了解对灾祸或损失后引发的反应和如何处理伤痛、悲伤情绪得到治疗。然而，我们的信仰更是帮助我们面对、处理、超越伤痛、悲伤，并使之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悲伤是指因经历失去、世界的破碎或罪的痛苦而产生的深切的情感痛苦、忧伤或难以抑制的悲伤。悲伤并非软弱的标志，而是人类拥有的自然而充满爱的反应。悲伤是人生活在世界上的一部分，并非软弱的表现。人人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失去，且需要为某些失去而悲伤。悲伤是暂时的，不要逃避悲伤，而以哀悼、缅怀和最终的盼望来面对。悲伤并非使人感到绝望，终有一天，暂时现世的痛苦现实将会在永生中被抹去。圣经也记载了天主、耶稣、众生人类经历因损失、失去引发的悲伤、伤痛。圣经记载天主经历并且表达悲伤，因为天主看到人类的罪恶，上主天主见在地上造了的人，人心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心中很是悲伤。圣经形容耶稣是饱经忧患、常经痛苦的人，他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他真是个苦人。面对朋友拉撒路的去世，耶稣哭了，真情流露。他感到悲伤不是罪过，而是爱的深刻表达。圣经中悲伤有很多种表现，耶稣在预言自己将惨遭杀害时，门徒们流露的悲伤。那个寻找永生的富有的少年，听到耶稣要他变卖所有家产后，因产业太多而忧闷离去了。然而，悲伤、伤痛可以分为健康的悲伤 或是不健康的悲伤。不健康的悲伤是指长时间无法排解复杂性的、压抑的、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的、可能导致身心健康出问题的哀伤情绪。因此，需要有意识地处理疗愈过程。健康的悲伤是悲伤者被他所失去的，且能经过处理悲伤情绪治疗过程后，能重获新的希望、思维、勇气、动力，帮助他继续生活或展开另一页新生活。
1: 圣经字典将悲伤定义为因失去而产生的精神痛苦。圣经教导，在处理悲伤、伤痛情绪或因失去而产生的精神痛苦过程中，要怀有希望。希望是源自于复活的耶稣。耶稣改变了我们悲伤的意义和命运。耶稣道成肉身受苦，成为饱经忧患、常经痛苦的人。他受了伤，被人遗弃，他真是苦人。然而，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我们的悲伤就有了新的意义，并拥有了引领我们走向希望的力量。要了解悲伤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于是了解悲伤的原因，就能越早从悲伤走向希望，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思维和心态。练习保禄宗徒对信徒的提醒：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全心交托，回应主旨。耶稣教导真福八端，给予人们莫大的安慰和力量。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因此，怀着信德交付，协同耶稣面对悲伤和伤痛，如同圣咏集中人们在悲痛中向天主呼求：上主，你把我全然遗忘要到何时？上主，你掩面不顾我要到何时？这种毫无保留的祷告方式必被天主接纳垂听。两年多前，小组祈祷会的成员都已得悉旭伟开始患上了前列腺癌症。这突然发生的癌症使旭伟感到很震惊，但他在人前仍表现得很乐观。旭伟虽然寻求医治，但他也不愿在小组内多谈他的情况。成员只是知道他每天服用昂贵的药物，他的情况好像有所改善，他也认为他可以战胜病魔，生活如常。然而，近日，癌症的情况变得严重。按检查结果，医生提议要进行化疗。徐伟对化疗很抗拒和害怕，他整个人好像陷入了一个黑暗无底的痛苦深渊中。在人力已不能有什么帮助的情况下，唯有完全的交付给耶稣。那天在祈祷会分享时，旭伟分享说，在癌症开始时，他很愤怒、抗拒、质疑、害怕。然而在悲伤、痛苦、挣扎中，他体会到天主对他不离不弃，与他同行。近年来，癌症案例增加了很多，相信我们都常听到发生在旭伟身上的情况。但是这具体情况提醒我们，悲伤和伤痛 是人类生活在这个堕落世界的一部分，它并非软弱的表现。人人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失落，都需要为这些失去而哀悼。在悲伤中，将会遇见曾为我们受苦，以了解我们的痛苦的耶稣。耶稣的复活给予我们希望。悲伤并非人类最终的归宿，而是增加信德，使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和推动力。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伤痛、悲伤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人生旅途上的常态，然后探讨了信仰对人生旅途的教导，最后是转化人生常态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怠惰、慵懒第一部分。

0: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在杰梅利医院手术顺利结束。
1: 圣座国务卿，我跟教宗谈了话，他是极为平静的表率。
0: 教宗致函雷枢机，称他是历任教宗信赖的合作者。
1: 教宗再次为乌克兰和平发出呼吁。
0: 教宗方济各的私人日记，费尔南德斯枢机新书。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关于教宗梁十四世十月十三日下午在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为切除肺结节而进行的手术，圣座新闻室通过即时通信软件通知，手术已按照预定的时间和方式顺利结束。圣座新闻室还表示，圣父教宗已经回到房间，并解释到之后会有进一步的消息。
1: 在教宗梁十四世为切除肺结节而住院的日子，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也表达了他与教宗同在。当天，帕罗林枢机在罗马宗座俄武略大学出席一场研讨会，记者们向他提出了有关教宗健康的问题。帕罗林枢机表示，我们大家都为平静的态度感到触动。枢机所说的是教宗在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宣布开刀时的平静态度。枢机接着说，我们希望如同他所说的那样，我们恰恰在这困难的起点，所以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我们有信心，大家自然以我们的祈祷和我们的关爱来陪伴他。圣座国务卿解释道，他前一天十二日下午与教宗梁十四世联系，我们进行了极为平静的谈话。在这方面，圣父教宗真的是一大表率。帕罗林枢机强调，我很担心，因为我当然不期待这种事，但是感谢天主，这件事很快就被发现，所以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克服。一般来说，当这些问题处理得及时，就会迎刃而解。帕罗林枢机也提到人们和教会对教宗的热切关怀，这意味着教宗梁广受所有人的爱戴、敬仰和追随。枢机由此邀请众人在教宗动手术时持续表达关怀。一名记者问道，这是晴天霹雳吗？帕罗林枢机回答说，当然是，因为没有人期待这件事。但是正如教宗所言，这些是天主的出人意料。雷枢机担任枢机团团长六年后，于十月九日卸下了带领全世界枢机们的重要职务，接替他的是菲律宾籍枢机，现年六十九岁的塔格莱枢机。教宗梁十四世致函高龄九十二岁的雷枢机，赞许他过去是，如今仍是圣座广为人知和深受敬重的仆人之一。教宗在信中除了感谢他在担任枢机团团长期间卓越的工作，还肯定他一生 对历任教宗和圣座的服务。雷书基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便在圣座外交部门服务，为爱教会和爱教宗做出颇有建树的见证。雷书基年轻时便蒙召为圣座服务，曾认识七位教宗，并与他们共事。教宗在信中肯定道，雷书基是历任教宗信赖的合作者，对若望保禄二世而言尤其如此。事实上，正是沃伊蒂瓦教宗先后任命他为圣座国务院主任、圣座主教部秘书长和圣座国务院副国务卿。在2000年大禧年期间，雷书基始终在这位波兰籍教宗的左右。教宗梁强调，雷书基有效地领导和协调许多为教宗殉道和牧灵使命效劳的部门。同时，他还陪同教宗在意大利和全世界展开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使徒之旅。在新千年的伊始，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任命他为圣座主教部的部长，并擢升他为书记。另一段漫长的旅程从那时展开。这位来自意大利布雷西亚的书记因而获得了对普世教会的特别认识。这一切也得益于雷书记开放、亲切、坦率的风格，以及他以智慧和切实的态度应对各种情况和问题的能力，且始终忠于教会的殉道，并对博多禄继承人怀有深切的爱。教宗在信中还回顾了雷书基担任书记团团长的岁月，指出雷书基时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不仅是天主子民，许多人都欣赏他在弥撒圣迹中的思铎见证。教宗方济哥的殡葬弥撒正是由雷书基所主持的。教宗梁十四世在信中写道，我们所有人始终钦佩您在牧职中所展现的信德和热忱的活力。教宗还提及雷书基进牧时所选的牧职格言，从高天而来的美德，这彰显出

0: 发出呼吁。教宗说，在饱受蹂躏的乌克兰的战争持续带来痛苦，这些痛苦也超越了边境，尤其殃及最贫困的国家，那里的许多人依赖谷物的进口。我沉痛呼吁冲突各方，允许谷物安全地通过黑海。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日用食粮不能被战争所挟持。当天适逢意大利第76届全国工商事故受害者纪念日，在此机会上，教宗向意大利全国工商残疾工人协会致意，鼓励一切预防工商事故的努力。教宗也提到10月10日伊萨基修女被册封为贞服，册封贞服弥撒在意大利曼托瓦举行，由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主持。教宗说，这位新贞服是耶稣圣心乌苏拉修女会创始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她勇敢地怀着爱心帮助有需要者和弱势群体。愿新贞服的榜样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重新燃起渴望，从而在世界上为面向所有人的福音之爱做见证。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将于2026年11月24日发行教宗方济各的私人日记。这本书出于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之手，介绍贝尔格里奥教宗的日记。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位出身耶稣会的教宗，这本书价值非凡，至关重要。教宗方济各的私人日记一书将于11月24日同时以五种语言在全球94个国家上市。圣座传播部编辑部主任托尔涅利表示，我们很荣幸能发行费尔南德斯书记向公众介绍教宗方济各日记的这本书。我们相信全世界的读者都将能欣赏这本书，并且借着这本书，我们将更加认识这位阿根廷教宗的内心世界。教宗方济各的私人日记一书介绍并评注贝尔格里奥从1992年12月20日到2024年8月18日的笔记。梵蒂冈书局出版社于2026年10月7日至11日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向国际各大出版社介绍这本书。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礼华神父教导人们，主业团的本质，借由奉献他们的日常工作，达到成圣的一种方式。世上成圣的道路已经被打开了，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能成为圣人呢？施礼华神父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但是可以用他这句令人钦佩的话来做总结。他说，你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让他被所有的人所了解，将耶稣基督带到世上各个角落。欧华路的学年也结束了，这位土木工程系学生大概在六个月前第一次见到了施礼华神父，但是在他们下一次约定会面时就错过了，因为施礼华神父被找去探望一位临终者。就在欧华路去度假之前，在1935年7月6日星期六，他决定再次去找施礼华神父。在这次的会面，他能够与施礼华神父非常轻松地谈论许多事情。后来施礼华神父对他说，明天我们将有一个日退性，你何不在去度假之前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做一个日退性呢？欧华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他不敢说不，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但是我对日退性不是很热衷，因为我完全不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7月7日星期日，欧华洛准时参加当月的日退性。施礼华神父在早上讲了三个默想，下午讲了两个默想。欧华洛还记得施礼华神父早上的其中一个默想是关于热爱天主和热爱圣母，这个内容让我感到振奋。那个星期天的早上，施礼华神父的讲道让他深受感动，在那时他决定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业团，于是他去告诉施礼华神父自己的决定。他以为这会让神父大吃一惊，但却是施礼华神父让他感到惊讶。施礼华神父告诉欧华路，四年前他的姑姑卡门曾告诉施礼华神父他的侄子欧华路。施礼华神父说道，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为你祈祷着。施礼华神父建议欧华路，他必须写几行字来要求准许加入主业团。欧华路回忆道，我以工程师的风格写了四行字，我一开始就说道，我知道事业的精神，并想请求准许加入主业团。当时欧华路只有21岁，在后来的几年里，他说道，就是在那时开始了自己真实的存在。40年来，他一直留在主业团创办人的身边，成为施礼华神父最大的帮手和亲近的跟随者。欧华路是主业团最早被注称为神父的三名成员之一，从那时起他就是施礼华神父的告解神师。欧华路是施礼华神父终生最信任的人，他是天主所派遣来在创办人的身边的。1975年施礼华神父去世时，欧华路神父被一致推选为继任者，并担任了主业团的总团长。在1982年11月28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将主业团立为属人监督团，而且欧华路成为
第一任监督。尽管施利华神父在1935年那一年有很紧凑的时程表，但还是专门为欧华路制定了一个陶成课程。就欧华路而言，那是永远难以忘怀的。欧华路说道：“当我要求加入事业时，施利华神父因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筋疲力尽，但是他毫不犹豫地为我开始了一系列的陶成课程，这为他已经充满繁重任务的日子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当我才刚认识施利华神父时，他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天主以及为他人的服务上，就已经很明显了。他专心一致地做每一件事，同时也完全沉浸在天主内，真诚地以身作则，活出劝言，双脚站稳在地上，两眼凝视天国。他以言以行教导我们如何将所有的官能都投注于自己的日常职务，他的专业工作及司铎的神职和所有相关的工作，然而我们的心却该想到天主。施利华神父说，即使我们把整天的时间都花在祈祷上，也是不够充裕的。正如同我们依靠天主圣宠的助佑，每个人时时刻刻寻求生活在天主的临在是不够的。对我来说，那2个30分钟的心祷，就如同冬天屋子里用的暖气炉，用来保持我们心灵的温暖。

从欧华路第一天见到施丽华神父开始，他就注意到一些事情，这不仅是在他个人祈祷的时候，而且每当他默想或教课时，以及他工作的任何时间，在桌子上都会把十字架放在他的面前。欧华路指出，这个十字架都是同一个。施丽华神父保持着神品的生活，他认为神品是一个引导人与主耶稣结合的宝贝，无助在马槽里和十字架上都一无所有。神品是任何有成效使徒工作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丝毫不用惊讶，当他坚持我们要过神品的生活时，并以一些更具体吸引人的范例描述这个德性。他说，不要紧握着任何东西不放，仿佛它是你的一样，不要拥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当你缺乏必要的东西时，不要抱怨。当你有选择的余地时，挑选你最不喜欢最差的一件，不要滥用所使用的东西，好好利用时间。欧华路也见证了施丽华神父用英勇的方式克制自己，他强迫自己做到具体的弃绝，即使是出于正当的好奇心，也不会凝视商店的橱窗。开车旅行时，他经常决定不看车窗外，因此放弃了欣赏风景的乐趣。施丽华神父赋予欧华路一项特殊的任务。欧华路说，我从1935年开始我的圣召，施丽华神父却鼓励我学习日语，我做到了。我知道这对未来的主业团的传教工作是重要的。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